0: Take another step. You're someone's inspiration today.
1: 早上好，此时此刻，有人正梦想着成为现在的你。别忘了你已经走了多远，回头看看，微笑，然后继续向前迈一步。今天，你就是某个人的榜样。
2: Joy Mind， 越想乐园，越想乐园。
3: 嗨，欢迎登录越想乐园。手机不只用来刷短视频，也可以成为捕捉浪漫的创作工具，摄影、胶片记录。

故事会，金银错。一把青铜壶上，几道金色的线条弯成云纹和鸟兽。它们不是画上去的，不是涂上去的，是错进去的。金银错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华美的装饰工艺之一，战国到汉代达到极盛。金银错的错字，古意是用金属镶嵌。工匠先在青铜器表面凿出极细的凹槽纹样，凹槽底部略宽于槽口，呈燕尾形。然后把金丝或金片垂入凹槽中，金料被燕尾槽卡住，不会脱落。最后用砾石把表面打磨平滑，金丝和青铜齐平如镜，在光线下，金纹从铜锈的暗绿中浮出来。

匠用软的金丝去填硬的铜槽，用金的柔韧性去贴合铜的沟壑。金银错在战国时期被用于装饰带钩、车马器和礼器，汉代以后逐渐减少，因为更便宜更高效的鎏金工艺取代了它。错金不再做了，但那些金丝

通知，可以选择先放正片还是先放新闻简报。张艺谋在这部电影里投入了自己对胶片时代全部的爱与怀念。片尾，张九生被押回农场，临行前把一张胶片埋在沙漠里。多年后，他回去找，沙丘已经变了，胶片找不到了。但那部电影替所有被时代剪掉的人，保住了他们该有的那一秒钟。

十点，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放下手里的活儿，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干，是靠那五分钟的放空。

海骑行。周末不设闹钟，但给自己安排了一场骑行，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放一张完整的专辑，风穿过衬衫，在某个观景台停下来，买一杯冰美式。城市不用看完，骑到想停的地方就好。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十大热门目的地。
1: 嗯，
0: 3.3倍什么概念？如果去年有100个瑞典人来中国，今年啊就有330个。这个增速在任何市场都是爆发级别的。为什么突然这么多老外来呢？业内人士分析，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来中国开门。

900多年，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的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全塔通高67.31米，没有用一根钉子，全部靠榫卯连接。应县木塔建于辽代清宁2年，塔身8角5层6檐，从外面看只有5层，但内部暗藏4层暗层，实为9层。暗层是木塔的结构核心，在每层明层的楼板之下，有一圈密铺的斜撑和梁方组成的刚性铺座层，相当于木结构中的圈梁。明暗交替，让木塔既有柔性又有整体刚度。历史上木塔经受过大同盆地多次强震，附近房屋倒塌无数，木塔只轻微摇摆，震后扶正。20世纪30年代，当地乡绅拆除暗层内的斜撑和加泥墙，导致木塔结构受损，第二层和第三层之间出现较大倾斜变形。文物部门正在进行结构监测和保护性修缮研究。木塔的木构件数以万计，榫卯之间没有图纸，匠人的名字早已失传。这座木塔用900年的时间告诉后来人，不用一颗钉也能撑住天空。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人间至味路，潮汕豪烙，汕头老市区老子娘豪烙店的铁鏊子上，豪烙正在滋滋作响。先好加上番薯粉浆，淋入打散的鸭蛋，撒一把葱花，在猪油里两面煎到金黄酥脆。端上来时，边缘还在冒油泡，蘸一点鱼露和胡椒粉，咬下去外酥里嫩，

生物进化论，人为什么会起鸡皮疙瘩？你听一首歌，副歌响起，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你走出温暖的房间，冷风一吹，汗毛全部竖起来。这两种情况，感动和寒冷，都触发了同一个生理反应。为什么？鸡皮疙瘩的学名叫立毛反应，是竖毛肌收缩把毛囊拉起来的结果。这个反应由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控制。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全身覆盖着浓密的体毛，冷的时候立毛肌收缩，把毛发竖起来，在皮肤和冷空气之间形成一层保温的空气层。害怕的时候立毛肌也收缩，毛发炸开，让身体看起来更大更吓人，就像猫炸毛一样。但人类进化到现代，体毛已经退化得几乎没有了，这个功能却还留着。天冷时你起鸡皮疙瘩毫无保温效果，害怕时你炸毛也吓不到任何人。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情绪性立毛反应。强烈的音乐、动人的电影、巨大的惊喜都能激活交感神经，让你汗毛竖起来。那是你远古祖先在寒冷和恐惧中演化出来的。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最近的这个天气啊不算太好啊，一会儿有雨一会儿没雨的，一会儿风大一会儿风小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呢，下了班是不是还是喜欢选择窝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剧？哎，这一秒过火更新的剧集呀 放完了之后呢，我们开始追其他的电视剧，什么百花杀，什么野狗。

和你的老公说，哎呀老公你看我的手续留不止。其次是身上有胎记的啊，那绝对就是有钱人家流落在民间的孩子，要不就是什么皇室的孩子，什么公侯的孩子，总之找孩子的时候身上必有胎记。还有就是一旦一个角色说他干完这票就金盆洗手，一般说完这个话呢，他可能就会挂掉。要是有一个角色说我金盆洗手了啊，马上就有人说啊，就出来说，哎呀，今天就在这儿吧。嗯，是不是？反正要挑战他。还有就是女扮男装的，他们永远认不出来这对面是个女。

0: 音啊。那我们的节目就是让你欲罢不能啊。声音啊。那我们的节目就是让你欲罢不能啊。
1: 我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ve Temple。

0: 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灶。
1: 早晨起来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这个城市慢慢醒来，这是一天里最安静的仪式，别跳过它。王安忆《长恨歌》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您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Joyline， 悦享乐园，悦享乐园。嗨，欢迎登录悦享乐园。热闹是别人的，沉浸在爱好里的独处时光才是专属的避风港。深度阅读，香薰调香，当代年轻人愈发享受高质量独处时间。这一类沉浸式的爱好不需要社交应酬，能够让人短暂脱离繁杂信息，繁忙工作之余静下心组装模型，打磨手工制品，或者安静读完一本书，有效缓解焦虑情绪。不同于短视频带来的短暂快感，静态爱好可以带来长久的满足感。持续锻炼。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Torin Suderte

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你能不能喝水小点声啊？我还以为厨房水管爆了呢。
2: 我就喝口水，哪有那么夸张嘛？
1: 你看看水碗，再看看地板，再看看我，你喝水怎么喷的到处都是？太埋汰了。
2: 你懂什么？我这是豪放派。
1: 咱俩虽然都不能像人一样喝水，都得用舌头拉起一根小水柱，但你看我喝水，我就是舌尖轻轻的碰水面，再快速抬起来，赶在水柱落下之前用嘴接住，你能听懂吗？
2: 啊，那我呢？
1: 你的舌头伸得更深，还要向后卷，再猛地往回抽。你往上抽的加速度一般是比我更大的，你就会带起更多的水，还会把这些水甩到旁边。所以你也不算是喝不明白吧？你就是为了多喝一点，放弃了体面。
2: 哦，知道的还挺多啊，但我这叫效率。你喝半天才几口啊？你看我一张嘴就能干大事。
1: 那地上这一摊怎么办？
2: 我已经收拾了。
1: 你什么时候收拾的？
2: 肚皮呀，你看，拖得多匀。
1: 你离我的水碗远点。
3: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香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专注是一种力量，它让你在喧嚣中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节奏。吴军见识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15点，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一天。
3: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还要音乐干什么？915的开麦合伙人，我们越唱越有。越唱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

方大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的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独立 R&B 音乐人。有些专辑不需要炸场，他只需要在你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把你从喧嚣中轻轻。

地球，四面墙，一个球，在狭小的空间里奔跑，挥拍，反弹，墙把所有球都还给你。打壁球没有借口，所有失误都是自己的。FM 91.5，青岛音乐。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替他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看懂它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4: 吉娃娃，你怎么又对着这棵树抬腿？你刚才不是尿过？

0: 线下我身高虽然才21米，
1: 但线上我必须1米8。
2: 哎，等会儿，你们狗也虚报身高？
0: 人，这叫合理美化。研究人员观察过了，成年公狗撒尿，小型犬抬的角度反而比大型犬更大，腿抬得更高，尿液标记也会流得更高嘛。
2: 哦，所以别的狗能闻到就以为你个子还挺大。
0: 当然啦，尿液标记就像我们的个人主页，把标记留高一点，就是在气味社交里偷偷放大自己的体型和竞争力。
2: 啊，行，线上1米8是吧？我看隔壁阿拉斯加来了，一会儿你俩就线下见一见。
0: 啊，谁？阿拉斯加？啊，那不行了，啊，今日朋友圈，啊，请自己可见。
2: 胆小狗，你不是。

0: 点，不要急。树木用年轮记录时间，不是用分针秒针。好，
1: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5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

0: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Alright, here we go。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1: Come on。
0: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2: 嗨，前行一周，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on 城市野游。

这是来自李宇春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今天的青岛正在下着小雨，那气温呢是在27度到31度，东风轻吹，湿度 87%， 体感温度35度。这样的雨天跟身边的人待在一起，连湿漉漉的空气都裹着软绵绵的这样一种浪漫感。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来幕城市游正在直播当中。嘿，各位好，我是 Relax DJ Alan。 各位呢想要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的话呢，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那加新

这是来自李宇春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今天的青岛正在下着小雨，那气温呢是在27度到31度，东风轻吹，湿度87%，体感温度35度。这样的雨天跟身边的人待在一起，连湿漉漉的空气都裹着软绵绵的这样一种浪漫感。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来木城市又正在直播当中。嘿，各位好，我是 Relax DJ Alan。各位呢，想要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的话呢，就可以加我们的微信。那加新微信的方式就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微信号码。我们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HIHIHI915 HIHIHI915。加我们的同事美女方漂亮的微信，他就可以把你拖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来了。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光良在2008年发行的同名EP。

山，周末不开会，去爬崂山。山路很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海。到顶的时候，风很大，整座城市在脚下铺开，远处的海岸线消失在雾里，值得。FM 91.5，青岛音乐

刘宇宁全程用这样的一种低沉的浑厚的带有一些沙哑颗粒感的中低音的演绎，这种情绪的克制跟隐忍，没有那种撕心裂肺，而岛呢就是男主封闭的内心，遗憾堆砌的精神的幻境。所以这首歌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勇敢的诉说爱意，不要让沉默酿成错过的遗憾。17点

0: 秋天也不总是关于告别，它可能只是白衬衫被风吹起，麻雀落在了屋顶，锅里的热汤咕嘟咕嘟作响，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恰好组成了最舒服的一天。
1: 915自己的歌。
2: 早晨的风。

0: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
1: 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2: 今天夜酒单元为各位推荐的是内地唯一的一个常年稳居在全球百大先锋酒吧，它就是有着岭南本土风味的调酒鼻祖，叫做妙前冰室，在广州啊。它是把凉茶、陈皮还有咸柠七拱式的糖水融入到了鸡尾酒当中，在地化的创意十足，而且呢它有一个暗口入口的这样的一个 speak easy 的设计，再加上复古的西关的风格，把东方的烟火气跟西式的调酒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0: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1: 明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温度是在27度到30度之间，东风4到5级。我们明天见啦！我是来自 DJ Allen， 周一快乐。

0: 九点，站在小鱼山顶上，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3: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你听。
4: 嗨，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今天说一笔不太一样的账，县域旅游火了。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七月平台游客入住覆盖全国千余个县城，主打避暑人文体验的县域旅游快速崛起。四川雷波县、宝兴县酒店预订量同比实现了翻倍增长。途牛数据显示，甘孜州的出游人次同比增幅超过了一倍。为什么是县城呢？打个比方，以前旅游就像是超市购物，大家都去同一个大超市买同样的东西，挤在一起排队，热门景点人山人海，体验感也越来越差。现在啊，变成了逛逛菜市场，大家开始往小众的有特色的地方跑，找那种没有被过度商业化的真正有当地味道的地方。成渝地区七月持续高温，大量市民奔赴四川清凉县城长期避暑，单次停留长达一个月乃至数周，这已经不是旅游了，而是旅居。可以长期租住沉浸式体验的旅居玩法受到了追捧。这就像是候鸟迁徙，以前候鸟迁徙是北方人冬天去海南，现在啊是夏天城里人去县城避暑，而且去的不是三五天，是住一个月。这种慢旅行模式正在重塑县域经济。生动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0: 狗走不动道之外，你还能测温吗？
1: 当然，研究人员让狗从两个看起来一样的物体里找出更温暖的那一个，狗是能选对的。后来还做了脑部扫描，狗感觉到温暖的物体的时候，大脑也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0: 所以你真能用鼻子来感觉到热量。
1: 我们狗冰凉湿润的鼻头可以感知比较弱的热辐射，虽然没法说具体多少度，但是我能分辨哪个更热。
0: 行，这里呢一共10根烤肠，你挨个测，凉了赶紧告诉我，我去重新微波一下。
1: 放心吧老板，保证完成任务。
0: 我回来了，第一批烤肠怎么样啊？
1: 烤肠都挺好的，第一根有点烫，第二根呢温度正好，第三根也合格，第四根我觉得、
0: 等会儿怎么就剩6根了？刚才不是10根吗？
1: 可能有4根温度太高了，就蒸发了。
0: 烤肠还能蒸发？
1: 是的，一回头就不见了。
0: 我看是蒸发进你肚子里了吧。
2: 更多内容欢迎下载小宇宙，搜索和人类住在一起。我是肖月，我在等你的留言哦。

0: 辨析。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汗流入外江，滚滚东去。这是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到现在还在用。我忽然觉得，人的一生也应该像个都江堰一样，不用多么惊天动地，只需要在你该在的位置上把一件事做好，做到极致。他在告诉后人什么？在莫高窟，他站在藏经洞前。他在告诉后人什么？在莫高窟，他站在藏经洞前，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洞窟，思考着文化的流失与守护。文化的尊严，从来都是要靠一代代人的守护来维系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要记住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责任守护好自己的文化根脉，让后人依然能够看到。但余秋雨不是那种只会悲叹的人，在阳关，在茫茫戈壁滩上，他反而找到了更辽阔的东西。他说，走在这样的大地上，人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站在阳关遗址上，四周全是戈壁，没有一棵树，没有一间房。风从耳边刮过去，像几千年前的羌笛声。我想起王维写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西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古人出了阳关，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命运，他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但他们还是走了，因为远方在召唤，因为使命在身。我们现代人也许不需要再走那样的路了，但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座阳关，那是你不再害怕。他在告诉后人什么？在莫高窟，他站在藏经洞前。他在告诉后人什么？在莫高窟，他站在藏经洞前，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洞窟，思考着文化的流失与守护。文化的尊严，从来都是要靠一代代人的守护来维系的。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要记住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责任守护好自己的文化根脉，让后人依然能够看到。但余秋雨不是那种只会悲叹的人，在阳关，在茫茫戈壁滩上，他反而找到了更辽阔的东西。他说，走在这样的大地上，人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站在阳关遗址上，四周全是戈壁，没有一棵树，没有一间房。风从耳边刮过去，像几千年前的羌笛声。我想起王维写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以西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古人出了阳关，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了命运，他们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但他们还是走了，因为远方在召唤，因为使命在身。我们现代人也许不需要再走那样的路了，但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座阳关，那是你不再害怕的地方，是你和所有恐惧握手言和的地方。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座阳关，那是你不再害怕的地方，是你和所有恐惧握手言和的地方。最后，余秋雨这样写道，旅行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离开某个地方，离开你熟悉的、安逸的、让你变得迟钝和麻木的舒适区。旅行不是为了抵达某个地方，而是为了离开某个地方，离开你熟悉的、安逸的、让你变得迟钝和麻木的舒适区。在陌生的路上，你会重新认识自己，你会发现，原来你比你想象中更勇敢，原来你可以走那么

的路。原来你可以适应那么陌生的环境，原来你一直害怕的那些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想的。想再多，不如迈出第一步。迈出去，路就在脚下了。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想的。想再多，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你觉得孤独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回家，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连接，却又让每个人都活成了一座孤岛。有一个新疆作家，在黄沙梁这个小村庄里独居了很多年，他每天跟虫子说话，跟风说话，跟自己的影子说话。他把这种孤独写进了一个人的村庄，但你读出来的不是寂寞，而是一种辽阔的自由。如果你此刻正被孤独感包围，请听刘亮程如何把

自己的火。深夜，我听不到狗叫，也听不到人的声音，我唯一能听见的是风吹过屋檐下那根铁丝时发出的呜呜声响。我害怕那样的夜晚，但我又清楚地知道，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夜晚还会很多。后来我习惯了，学会了一个人在夜里睁开眼睛

让你的影子黑夜收走了它，但天一晴，它又会出来陪着你。它用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和孤独共处，不是战胜它，也不是逃避它，而是接受它，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就像影子。天黑的时候你看不见影子，但它还在那里，天亮的时候它又会出来陪你。孤独也是这样，你越是想甩掉它，它缠得越紧。你坐下来对着它说，我认识你，我愿意和你一起待着，它就不会再伤害你了。许多年之后你再看骑快马飞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在时间面前

客，坐在牛背上看路边的草，听远处的风，想一些不着急的事。孤独不是敌人，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像你的影子。当你能和自己的影子和平共处，你就拥有了整个黑夜和黑夜之后所有晴朗的白天。不必赶路，不必焦虑，坐在牛背上慢慢走，也能走到你想要去的远方。

如果你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问题的关键是你得先知道。保罗·柯艾略，《牧羊少年奇幻之旅》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没有什么波澜壮阔的经历，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成就。余秋雨在这本影响了几代人的散文集里，用脚丈量了中国大地上那些被遗忘的角落。他写的不只是风景，而是一个人在路上如何与自己对话，与历史对话。如果你此刻正觉得被困在某个狭小的空间里出不去，不妨跟着他的文字来一场不需要买票的远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时候行走本身就是最好的治愈。我站在都江堰的鱼嘴上，看着岷江的水被劈成两半，一半流入内江，灌溉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一半流入外江，滚滚东去。这是2000多年前的水利工程，到现在还在用。我忽然觉得，人的一生也应该像个都江堰一样，不用多么惊天动地，只需要在你该在的位置上把一件事做好，做到极致，做到后人还在用，还在受益，这就够了。余秋雨从都江堰出发，一路走过莫高窟，走过阳关，走过天一阁，他每到一处都会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地方为什么在这里，他曾经见证过什么，他在告诉后人什么。在莫高窟，他站在藏经洞前，看着那些空荡荡的洞窟，思考着文化的流失与守护。文化的尊严从来都是要靠一代代人的守护。

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想的。想再多，不如迈出第一步。迈出去，路就在脚下了。愿你在每一次出发中，都能遇见一个更辽阔的自己。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他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挡掉所有的雪，你的炉火再旺也只能温暖你自己。这听起来很冷，但仔细想想其实很公平，因为反过来别人的风雪也吹不到你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寒冬要过，每个人也都有一小炉只属于自己的火。深夜我听不到狗叫，也听不到人的声音，我唯一能听见的是风吹过屋檐下那根铁丝时发出的呜呜声响。我害怕那样的夜晚，但我又清楚地知道，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夜晚还会很多。后来我习惯了，学会了一个人在夜里睁开眼睛，看着黑暗，想着更深的黑暗。然后我就觉得，孤独其实不是一件事，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像你的影子，黑夜收走了它，但天一晴，它又会出来陪着你。它用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和孤独共处。不是战胜它，也不是逃避它，而是接受它，把它当成自己的一部分，就像影子。天黑的时候，你看不见影子，但它还在那里。天亮的时候，它又会出来陪你。孤独也是这样，你越是想甩掉它，它缠得越紧。你坐下来，对着它说，我认识你，我愿意和你一起待着，它就不会再伤害你了。

许多年之后你再看骑快马飞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在时间面前，我们都只是过客，而我愿意做一个慢悠悠的过客，坐在牛背上看路边的草，听远处的风，想一些不着急的事。孤独不是敌人，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像你的影子。当你能和自己的影子和平共处，你就拥有了整个黑夜和黑夜之后所有晴朗的白天。不必赶路，不必焦虑，坐在牛背上慢慢走，也能走到你想要去的远方。

最诚实的时刻。饥饿是真实的，食物是真实的，坐在对面的人也是真实的。蔡澜，今天也要好好吃饭。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你觉得孤独吗？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回家，一个人面对空荡荡的房间。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连接，却又让每个人都活成了一座孤岛。有一个新疆作家在黄沙梁这个小村庄里独居了很多年，他每天跟虫子说话，跟风说话，跟自己的影子说话。他把这种孤独写进了一个人的村庄，但你读出来的不是寂寞，而是一种辽阔的自由。如果你此刻正被孤独感包围，请听刘亮程如何把一个人的日子活成了一整片旷野。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我的寒冷也仅仅只能温暖我自己。他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没有人能替另一个人挡掉所有的雪，你的炉火再旺也只能温暖你自己。这听起来很冷，但仔细想想其实很公平，因为反过来别人的风雪也吹不到你身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寒冬要过，每个人也都有一小炉只属于自己的火。深夜我听不到狗叫，也听不到人的声音，我唯一能听见的是风吹过屋檐下那根铁丝时发出的呜呜声响。我害怕那样的夜晚，但我又清楚地知道，在我的一生中

自己的影子和平共处，你就拥有了整个黑夜，和黑夜之后所有自己的影子和平共处，你就拥有了整个黑夜，和黑夜之后所有晴朗的白天。不必赶路，不必焦虑，坐在牛背上慢慢走，也能走到你想要去的远方。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虽过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
1: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网球，傍晚六点的网球场光线刚刚好，发球、上网、截击、球拍、击球的声音清脆干净。打完一盘，坐在场边喝一口水，汗水顺着下巴往下滴，觉得这一天没有白过。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干啥？你大胆上啊，宝儿！你怕人？哎呀，真是，还是有点社恐是不是？没事听我们节目啊，一起玩就完事了啊。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胆小鬼》，你是不是一个胆小鬼呢？你有什么怕的东西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记得在群里面讨论哦。想要进群的话，可以先添加我们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哎，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来吧，我的宝们，既然你们都说下雨了啊，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咯。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

0: 了四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90%。明天白天呢，夜间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六级，气温26到30摄氏度。后天白天呢，夜间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26到30摄氏度。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海上6到7级，阵风8级，雷雨是阵风9级，内陆3到4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明天白天呢，夜间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短时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喽。
1: 热汗瑜伽，高温教室，汗从额头上滑落下来，每一个体式都在挑战极限，每一次呼吸都在拉长忍耐。最难的不是体式，是留在垫子上不走。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城市尚未喧嚣，咱就要 on tempo。
3: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2: ，It's my choice。
3: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2: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3: Every morning,
2: every tempo, high five。

讨论啊。我发现你们这挺嗨呀、啊，这表情包咔咔呢。哎呀，星辰大海也来了啊，然后新生来，我看见你了，我刚读你名了，你是没打开广播呀？

0: 吓没吓一跳？
1: 不用担心啊。来吧我的宝们，欢迎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o。 我就是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的，然后我是

0: 嗨。
1: Every morning,
0: every tempo,
1: high five tempo.哎，我有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这种啊，像抽风一样的这种 BGM。DJ，DJ，DJ，啥也不说了，我的好宝们又回来了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 Five Temple， 我就是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这么说我不离，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的然后，我是然后快乐 ，Let's go 啊！DJ，DJ， 啥也不说了啊！哎，我怎么感觉这个 BGM？

哎，刚才问大家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家孩子最让你操心的是什么？可以在群里面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好不好？如果你还没有进我们的互动微信群，怎么办？哎，加我们群管理员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给拉进来。

可能是因为下雨的原因，你们是不是起的就是有点晚呢？啊，不应该是这样啊，对吧？难道不应该是下雨的时候开车的需求更高吗？不然的话，你真的容易挨浇啊！啊，双压死根儿啊！哎，鸭蛋居士来了，我看到你了。新生说他刚上车啊。小瑞他爸说我还在用蜻蜓呢，啊，用蜻蜓听节目是不是啊？对，你如果想听这个直播的话，可以下一个蜻蜓。

就行，长身体的时候胖了干啥呀？也是，也不能太胖啊。欢迎新朋友给身后，欢迎新朋友挑战啊。图图说了，他家孩子快八岁了，体重才48斤，这算偏瘦偏胖？我不太懂，主要我没孩子呀，没有这方面业务，不太了解啊。小明说了，一个牙齿一个眼睛愁人啊，对于孩子是吗？那你就让他少吃糖，牙齿啊，然后其实牙齿可以就是矫正的嘛，如果要是长得没有那么齐的话，早早弄啊，就只要他长了恒牙之后啊，眼睛的话你就得多板着点了，那这玩意儿这个只能靠他自己了啊，少看这些什么啊屏幕，电子屏幕，无论是手机、平板还是电视啥的啊。小瑞他爸说，我们家老二初一体重62公斤啊，那是有点胖了

0: 这个来一杯拿铁啊，低头思故乡，答对了啊，这朋友也的确是没有啊拿过我们915的奖品，今天送你世博园灯会啊门票一人两张啊，记得一会儿我会艾特你在群里面啊，只要中奖的宝我会在群里艾特你，然后呢下节目之后记得加我的个人微信好吗？
1: 那是杀猪，
0: 加微信我告诉你咋取票。嗯，来下一题请听题，我国的文字呢叫汉字，那么古代传说当中创造汉字的人是谁，请作答。说古代传说当中啊创造汉字的人他是谁呢，是谁呀，是谁在敲打我的门窗，是谁在耳边说，哎呦我永不

肌红蛋白对肉色的影响，而在烹饪时又是另一种情形，随着热量进入生肉，肌红蛋白便会发生热变性，颜色也随之变化。当温度超过40摄氏度时，血红素铁会被氧化，形成高铁肌红蛋白，呈现灰褐色。温度高于60摄氏度时，球蛋白完全变性，形成高铁血色源，导致熟肉呈现稳定的深棕色或灰色。如果采用60摄氏度以下的低温慢煮方式烹饪，肌红蛋白会部分变性，如果加热时间不长，就会保留部分红色。并且因为肌骨的导热性低于肌肉组织的导热性，导致带骨肉块的热量传导不均，所以靠近骨头的肌肉温度偏低。即使肌肉中心温度达到75摄氏度，骨头表面1到2毫米的肌肉温度可能仍低于60摄氏度，不足以让肌红蛋白完全变性，红色色泽也会保留。除此之外，鸡骨头的骨髓腔周围分布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例如白切鸡讲究的展开鸡骨一线红，就是骨髓中的血红蛋白的红色。鸡肉在屠宰过程中如果放血不彻底，可能会有少量血液残留在骨膜、骨髓及附近肌肉的组织间隙中。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比鸡红蛋白更耐热，在烹饪后会浓缩成细丝状或点状，附着在肌肉纤维间，呈现红色或粉红色。最后，肉鸡的品种和年龄也会对鸡肉颜色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骨肉间隙有红色的鸡肉在食用安全上如何控制风险呢？这点呢，只要保证整块肉中心温度超过71摄氏度，就基本不存在微生物风险了。当然，我们所说的是烹饪完全的情况下仍会出现肌肉红现象的原因，并不排除家人做饭或者店家烹饪的时候真的欠火候，鸡就是没熟的情况。那生活中我们该怎么判断鸡肉